0: Suara Indah 92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. Selamat siang pendengar.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.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，我是兰芳，让我们相聚美声，传递友情与关爱，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。啊，来了来了来了
1: 来了来了，
0: 迟到迟到
1: 迟到差不多
0: 安
1: 点路当播知道当播了
0: 当播啦，不要紧啦，
1: 不要紧啦，重要是不放改呀，
0: 不
1: 进家伙了。迟到应该是
0: 应该是急
1: 太急了，
0: 不急
1: 加班了，
0: 加班了
1: 呀，不急见光过
0: 呀，
1: 不急见光
0: 过来人
1: 也急了，
0: 急急急
1: 急急急
0: 急急急，好的，
1: 应该需要呢。

0: 哇，断了！刚才是阿蜜，
1: 谢谢。
0: 你好，
1: 南方好吗？
0: 很好很好，谢谢。
1: 今天我要点的歌是守着一盏灯。
0: 为你守着一盏灯，好的。
1: 首先送给南方姐妈姐姐，然后给琳达哥哥妹妹，青枝哥哥，莉莉，青青，陈初音，姚远胜，张亚巴索，高皮多，谢谢。何喜人，反夫，英球，及美声听众们，谢谢。
0: 好，
1: 再见。
0: 谢谢，谢谢安安女士啊。

0: 你好。
1: 好，姐姐。
0: 阿咪。
1: 姐姐。
0: 大弟阿咪问起你啊。
1: 听过哥哥的
0: 歌。咿呀，咿呀。
1: 那原来你就可爱的人呢？
0: 可爱的人，好的。
1: 我喜欢唱，是吗？
0: 啊，谢谢。
1: 哈哈，怎么唱的呀？
0: 呀，对。
1: 我喜欢谢谢，是刘诺、王彦辰、黄海碧、三大大叔。还有好基金陈福一安德勒把什么安德
0: 勒好的谢谢谢谢佳蜜啊再见。

0: 再来一位，你好。
1: 好。
0: 啊，这位是丽丽，丽丽。
1: 对，谢谢，
0: 谢谢呀。
1: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午夜梦回时。
0: 午夜梦回时，好的。
1: 首先送给兰芳、亚娜、姐姐，然后给安安、青青、陈淑英、姚远顺、赞娜、法硕、高菲多、何喜仁、反夫、银秋、季、美声听众们，谢谢，再见。
0: 那再见，丽丽女士，谢谢。午夜梦回时啊，再来再来再来！你好，
2: 兰芳老师，中午好。
0: 这一位是朱菊香，
2: 对，谢谢兰芳老师。
0: 今天这么早，
2: 我要点一首《风雨恋》。
0: 风雨恋，好的。
2: 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，
0: 谢谢。
2: 亚娜、傅英姐，你好吗？青青姐、阿云姐、林正、三拉巴索先生、老远春先生。黄春兰、黄桂兰、梁燕燕、钟连香、彭伟安、钟静赫、钟静秀、黄美英和全部听众们，祝大家健康平安，谢谢，再见，兰芳老师。
0: 啊，谢谢。

0: 这一位是林子冠，林子冠，
1: 中午好。
0: 哎，对吧？你好。
1: 中午好。
0: 中午好，中午好。
1: 呀，毕新林，小林子冠。我要跟一些客气题目的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0: 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1: 有没有？
0: 有。
1: 这先我送给南方老师，还有送给佳佳，还有那个小姐。也送给苏友诺，法来法法，明明静静还有人，八个对吧？也送给明明静静还有人，也送给伊布里斯布爷爷的布库拉，伊布尔斯，伊布海林。把所有的你管你过主也送给马良梅，也送给阿姨，把那个罗长飞家

0: 也是为天父的主啊高升，谢谢你。
1: 好的，谢谢您。
0: 祝你身体健康，年年有余，天有福是奉迎，人有担心我福
1: 是。
0: 哎，谢谢谢谢，再见，
1: 谢谢再见，福多一点，货不要来，福多一点啊，谢谢谢谢林志，林志光先生。林桂兰呢？情归何处没有呢？一人何处？对吧？一人何处是什么？我爸先用这位。再来。林锦平，你是点播的歌《默默盼归期》，送给温静文、青青、陈继芳、陈福音，还有郭明阳、戴永文。谢谢啊。

0: 这首歌曲《相思的夜里》是
1: 王菲菲吗？对啊，
0: 是何许人点播了，送给兰芳老师，谢谢。送给陈富英、陈秀平、温秀英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青青、阿韵。接下来是凡夫先生、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温静文、饶元顺、陈胜强、费道尔、胡雪薇。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。

人民的南方，谢谢依依、永定，还有 Chandra Pasco 哥，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，祝大家收听快乐，谢谢 Harry Deka E， 罗康来了。

0: 音符送给高文尊。
1: 这个怎么不灵了？
0: 很送给高文尊、高阿吉、高阿正、吉桂娘、李叶安、高阿班、张德拉巴斯哥、苏尤诺、杜迪吉安卓、大侠艾伦，还有吉兰芳，什么感谢啊？什么呀？谢

0: 92.1 FM 雷声电台青歌妙趣节目。你好，
1: 你好，
0: 你好啊，这位是陈胜甲。
1: 对，谢谢
0: 杨
1: 老师。
0: 谢谢谢谢。
1: 今天
0: 检查，
1: 检查没检查？我选手远方的朋友，可是我想你。
0: 好的，远方的朋友，
1: 送给蓝老师的家家家里，还有万大爷。最高苏耀诺运球姚远川丁凡还有这个阿英吉巴纳侯文俊跟

0: 你俩不敢睡，啊，有喝喜喝喜人，黄木才跟反复先生，
1: 嗯，
0: 还有洛康先生，还有王马波，
1: 嗯，
0: 毕秀华、温家弟、温秀英，嗯，还有不光爱碧姐，
1: 嗯嗯。
0: 还有清华的校友们呀，
1: 好的，
0: 也祝大家身体安康。
1: 啊，
0: 再见了，老师。
1: 好的，谢
0: 谢，
1: 谢谢陈胜强。

0: Hello，Hello，
1: 哎哎，这位声音好像我不熟悉。
0: 温秋英。
1: 温秋英，
0: 谢谢南方老师。
1: 听到。
0: 我要点一首歌。又要分手有吗？
1: 又要分手，有的。
0: 谢谢。首先送给温静文先生。

0: 陈福英、青青、郭明阳和蓝芳老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播音顺利。谢谢蓝芳老师，再见。
1: 啊，谢谢谢谢文秋英哈。啊，文秋英好像是是阿彻，文清文的。

0: 凡夫秀才点播的是偷走思念的月亮。
1: 是孝天的吗？
0: 对，孝天的，送给蓝芳老师，送给开心果。开心果哪去了哈？还没来。开心果陈富英女士、陈秀平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阿韵、古琴、美学、宁芳，再来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何许人、温庆文、饶元顺、罗康、Victor、陈胜强、谢茂雄、侯雪薇、李来明、小潘，特别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、云云、长青、中阳、曹冠、陈辉夫妇等一起来欣赏。谢谢，谢谢板头秀才。

0: 林志光先生点播的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一个电话，你好。
1: 哎，
0: 对吧？没有直播你的噶。
1: 我正在，正
0: 在，你在等。
1: 哎呦，
0: 等得好辛苦。
1: 我正在等这个。
0: 哎呦，谢谢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1: 刚才忘记。
0: 啊，奇怪，我好像在已经
1: 放了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0: 你是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对吧？
1: 我到这两个过去。
0: 啊，好的好的。
1: 现在，
0: 我现在给你放。
1: 到现在我
0: 还在等。安言翁。
1: 对不起，
0: 对不起哦，真的是应该是我说对不起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

0: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啊，有个电话，有个电话了啊。你好。
1: 哎，人来了。
0: 哦，先来了，先来了。
1: 哎，对对对，我拿文进来了。
0: 呀，对呀，问那文到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跑到哪儿去了？对呀，影都没有，蒸发了。
1: 傅英姐呢？
0: 傅英姐也是，这两个宝贝。
1: 哦，哎呀呀呀呀！现在我想点一首。我为什么忘不了？
0: 为什么忘不了？是吧？
1: 为什么呢？
0: 为什么忘不了？是吧？
1: 为什么？我问你。
0: 为什么忘不了啊？啊。为什么忘不了？是什么好吃的，对吧？因为如果是好吃的，就是因为味道好吧，忘不了。
1: 啊，对对对，也忘好吃的都是忘不了。
0: 当然了，好像傅英姐做的麦饭，做的就叫忘不了。为什么忘不了？
1: 哎，你还忘了一件，除了吃的东西，还有忘不了的。
0: 还有什么忘不了的？
1: 心上人。
0: 哦，啊，大概是我忘了他吧，心上人，所以我只记得傅英姐做的吧，宝。
1: 对对，
0: 做的。
1: 今天首先我想点给文阿文大哥、范国先生、李简先生、姚全身强先生、姚远胜先生、三德巴斯克、林志光先生、傅英姐、阿云姐、青青姐、尤女士、苏菲安娜、佳佳、美玲，好了，谢谢你，再见。
0: 好，谢谢，谢谢平凡先生。为什么忘不了？哎呀，这个馋了哈，就只有吃的忘不了。心上人全都忘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不是我的福来了，福来了，我在等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哎，怎么不出声？啊？是谁？把声，哦。也是 assistant 帮他打的电话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你好。哦，真的，他的电话没声音啊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你或者打到这个，还有一个电话，0812。啊，对了，林志光。
2: 啊，
0: 你也用 assistant， 应求应求。
2: 对。我要给你投。

好，我们再来一首，就是你怎么说，这邓丽君的歌，是李易安点播的啊，要送给季兰芳，谢谢，老师 Lilies， 还有安琼，大侠 Allen， 邓丽君，什么歌？谁啊？什么呀？

好，刷了你的美声电台庆歌妙曲节目，刚刚结束的歌曲《幸福给你看》，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安秀点播的祝福，送给郭文俊、郭阿姬、季阿珍、季桂娘、李易安、郭阿班、詹德拉巴斯科、崔浩诺、杜迪吉安久、大夏艾伦、季兰芳，还有，大夏艾伦，还有什么歌？谁还怎么样呀？谢谢安兄，我们欣赏他点播的歌，祝福。再就是 Deborah， 一个是 lagu 迟到 ，buat Pak Benny Cakra， 个 Victor， 个 Akin， 个 Ahau， 个 Bunjun， 饶元顺，个 Gong Epic， Oh My God， 陈福英，还有 Bu Wenny， Maria。